0: 一个人在使用，然后那个是两个人。
1: 34 Block Kellen Road. Something's there. 75 Block Kellen Road.